0: 买个人买有米，我就以为好就会很贵呀。
1: 米改有没有？两个来为啥子保险？
0: 调兵弄生意的吧？
1: 弄生意多过俺啊！明年都想到为啥说，给他玩给他，我海南娘来玩，下边个都想买，想米改，弄生意的吧？
0: 老放心哦，一个老好。
1: 哎，买买海南不需要调价，我不然还有晚上
0: 不需要。
1: 那不地多家下面才这个嘛？
0: 我一定云南不一挂，买买海南。